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要一起来听的是毛南族的民歌《

毛南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山地民族之一，民族语言为毛南语，主要聚居在广西地区。毛南族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并且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毛南族文化。和我国很多少数民族一样，毛南族人也喜欢唱歌跳舞，音乐已经融入他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歌传情，以歌达意，已经成为毛南族的一个传统习惯。用老者歌其事，恋者歌其情来形容音乐在毛南族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可以说毫不夸张。毛南族人在歌唱时，词和曲大都随编随唱，自由灵活。此外，毛南族的音乐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已经形成了具有固定体裁的音乐体系。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雷佳演唱的毛南族民歌《买顶花帽给妹戴》。毛南族的花竹帽是小伙子送给姑娘的定情信物，金墨两种竹子劈成近千根细细的竹面编织而成。这首《买顶花帽给妹戴》采用的是毛南族专门表达爱情的民歌形式柳伦列，我们可以在歌中听到用了很多柳伦列这样的衬词，而这样的歌曲形式也是因为这个衬词而得名的。毛南族音乐有着非常丰富而多样的内容，从形式上对毛南族音乐进行划分的话，可以分为欢、比、耍、排剑和施工调五类。其中欢是毛南族人在喜庆节日时在主人家中演唱的音乐形式，而耍是毛南族音乐中的一种小调，它轻松活泼，自由灵活。排剑是一种叙事类歌曲，内容主要是一些人物或者是神话传说，歌词对仗工整，韵律感强。施工调是毛南族人在宗教仪式等场合中施工们所演唱的歌曲，而比主要是毛南族人户外所演唱的歌曲的统称。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首属于比这一类的歌曲。

0: 刚刚听到的歌曲《金条线》，曲调活泼，别具风格，是毛南族特有的歌种之一。毛南族青年男女情意绵绵，一唱一和的《金条线》，反映着毛南族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同时也通过情感的表达，让音乐具有了一种不落俗套的风格。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听中国》，今天民歌时间，一起来了解毛南族的民歌文化。毛南族民歌在旋律方面，音乐也是相对平稳，很少出现五度以上的跳跃，而且旋律的铺展手法主要是重复。比如《耍》这种小调中的儿歌，虽然没有字数的限制，但是所有的词句都是用一种曲调，音乐节奏轻快随性，旋律流畅活泼。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三号博物馆乐队所演唱的《不怕大老虎》。

毛南族音乐所蕴含的情感充沛，并且会直接将朴实的情感抒发出来。这种情感有苦有乐，有悲有喜，但却会让人在悲喜忧乐的交织之中感受到一种生命力。而音乐中蕴含生命力，来自毛南族人饱满的精神气质。毛南族的音乐与毛南族人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可以说，毛南族音乐来源于生活，又回归于生活。无论是日常的叙事聚会，还是有仪式性的场合，毛南族人都离不开音乐。也正是因为音乐的存在，让毛南族人的日常生活具有了独特的艺术底蕴。一起来听毛南族歌手蒙娃努所演唱的《毛南情歌》。

乐听中国，今天一起来聆听的是木老族的民歌。木老族起源于魏晋以来辽族中被称为灵的一支。金古图书集成中记载，天河县邑分四乡，县东八里成灵冢，名曰母老，就是现在的木老族。木老族主要聚居在广西地区。由于木老族长期与汉族、壮族、水族等民族为邻，所以木老族的民歌受到这些民族的影响很大。木老族的民歌多姿多彩，木老人日常讲话用民族语言，而唱歌却用汉语的小方言，人们叫做七拐语。木老族人民历来喜欢唱歌，不仅走坡时山歌遍野，在喜庆的日子里也是歌声不绝，即使是在田地间，在家里，只要有感于心，便用山歌表达。如今的木老山乡，时时有歌声，处处有歌唱，

走坡又叫做歌坡，走坡节是木老族传统的青年男女聚会唱歌寻觅知音而进行社交活动的一种形式，大多呢是在春节期间或者是中秋节期间举行，一般会选在野外风景宜人的山坡上。走坡就是木老族青年男女互相寻找意中人的大好时机。木老族山歌内容丰富多样，木老族山歌有有条、随口答和口风三类。随口答是木老族山歌的一种，歌词由演唱的人随意的编写，没有一定的歌本，但最能体现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创作天才。平日多在赶集、走坡、婚姻喜庆、结会时、生产劳动和寻亲访友时演唱。古调是一种故事式的歌谣，内容大多是一些流行民间的历史事件或者是神话传说，例如唱罗城等等，每首歌都有一定的歌词，不能随意创造。现有的歌本大多都属于古调这一类，实际上呢，这种歌就是一篇优美动听的叙事诗。在木老山乡的良辰吉日里，大都有唱古调的人，而这些人大多是以中年人为主。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我们沉淀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
1: 冷冷的心对马当来喽。
0: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在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我们在中国。
2: 骆驼的蹄印曾经标记了丝绸之路的方向，航船的白帆也曾被海上丝绸之路的海风鼓满，空中的飞鸟俯瞰着人类走向的远方。如今列车取代了骆驼，巨轮代替了帆船，空中的商道已经打开，一支支新世纪的钢铁驼队行进在新的丝绸之路上。高效快捷的钢铁驼队正在把地球变得更小，把机会变得更多。
3: 夜幕降临，又到了人们大快朵颐的时候，火锅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小小火锅容纳大千世界，原产于中南美洲的辣椒，南欧的大蒜，非洲的芝麻，在历史上经由古丝绸之路而来，融入中国菜的日常味道，更是每顿火锅必不可少的调料。如今一带一路上的钢铁驼队再次给火锅带来了新的变化。61岁的王仁庆是重庆的一名火锅大厨，今晚家里要来几位远方的客人，他决定用最地道的重庆火锅款待他们。为此，王仁庆特意来到了重庆市最大的农贸市场，选购印度辣椒。印度辣椒与重庆火锅的结缘，主要归功于一条全新的物流大通道。2017年9月25日，伴随着一声嘹亮的鸣笛，从广西钦州港东站出发的铁海联运列车，满载着东南亚货物，如期抵达内陆城市重庆。西部陆海新通道由此正式开通运营，为中国广袤的西部内陆地区打开了另一扇与全球各地进行物产交流的大门。西部陆海新通道位于中国西部地区腹地，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辐射中国17省份，实现西部12个省份全覆盖，通达全球113个国家和地区的338个港口。印度辣椒经由海运抵达中国南海北岸的钦州港，再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中欧班列，抵达内陆城市重庆。一顿好的火锅还需要有优质的食材。这里是重庆市最大的冷链物流中心，每天都有产自世界各地的生鲜食材搭乘中欧班列汇聚于此。在超长距离的运输中，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这些生鲜货品的新鲜度，中欧班列特意配备了高标准的冷藏集装箱， 构建起安全、快捷、无缝衔接的冷链物流。世界各地的新鲜食材从此跨越山水阻隔，飞入山城的寻常百姓家。

0: 这是西班牙的黑猪五花，伊比利亚就是西班牙产的吗？
1: 对。
0: 澳洲的肥牛，啊，新西兰的毛猪，西班牙的黑猪肉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很有名气的。我用西班牙的黑猪肉来炸一些酥肉，相信他们一定会喜欢的。
2: 经过半天的精心准备，一道国际版的重庆火锅做好了。
3: 欢迎大家来到重庆，干杯！
4: 干杯！
5: 欢迎你们吃得开心，吃得愉快。
3: 一顿火锅美食让来自不同国家的友人欢聚一堂，而一趟往来中欧的列车。
2: 让各国食材与中国烹饪方式相互碰撞，彼此交融，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新风味。这就是重庆人津津乐道的一锅煮天下。以前我们要进口这些食材，它的成本非常高，而通过“一带一路”，我们的食材的成本下降了。所以说，重庆火锅真的是“一带一路”的受益者。
3: 西安港，城东起西，连接南北，是连接内陆物流与海外贸易的重要枢纽。从西安港出发的长安号，仅向西就已开通了11条运营干线，成为亚欧大陆的黄金列车。2020年元旦。 一辆列车从西安港开往捷克布拉格，从此开启了每天两班的高频次跨境运输。这就是长安号公共班列。
6: 公共班列呢，就想把班列搞得跟公交车一样，您随到随买票随坐就能走这种。
3: 几天前。 邵波尔收到了一家陕西汽车企业的通知，有一批汽车零配件需要马上发货运往中亚。高频次的长安号公共班列，让许多从事跨国贸易的企业将生产与发运做到了无缝连接，不再因为等待而限制自己的产量。
2: 就是把这个中班列长安号呢，打造成一个跟高铁一样的货运火车的概念，也就是能达到我们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一个最高的这个时效。
3: 在西安港的集拼中心，邵博尔正在仔细检查货物的通关手续。这批来自各地的高价值货物将被快速拼箱，随后登上长安号全程时刻表班列，每周准时高效的长安号班列在全程监控。
2: 海关优先通行的条件下，
3: 满载而去，也将满载而归。
2: 比如说德国的牛奶，比如说比利时的啤酒，比如说法国的化妆品，我们原来在西安超市看到的啤酒，可能是半年前生产的，而现在我们可以拿到一个月内生产的啤酒。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长安号运输的货物种类也发生着变化。 从低端的快消品，到电子、化妆品等高货值产品，包括迅速崛起的汽车整车运输业务。2023年9月，从西安出厂的新能源汽车登上了西安港的长安号，销往国外。从整车口岸到长安号的跨境运输。
7: 必须保障新能源汽车全程丝毫无损。汽车的这个进出口呢，有两种运输方式。第一种呢，我们是用集装箱的方式，造了一种这个专门的支架，造出来以后，车是有倾斜度的，保证汽车在集装箱里面稳定的加固，在1万多公里的运输过程中不产生位移、不发生坍塌和这个破损。第二种呢，是我们用的是专门的。 中国特有的一种这个铁路笼车的运输方式，鸟笼的笼，这个车体非常长，有20多米，它是上下两层，像汽车的卧铺一样的，可以装
0: 8到10台，装载效率又有一个大大的一个提升。
3: 新能源汽车整车的运输，不仅有安全的技术支撑，还有保险公司的保驾护航。

0: 我们在2023年，我们又创新性地做了这个龙车的这个运输保险。
1: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保险方案，针对整车运输业务，从装卸、存储到运输，进行全程无死角覆盖。整个中欧班列长号呢，因为它的这个覆盖的国家比较多啊，这个线路比较长，那么特别是在商品车运输过程当中，风险点还是非常多的。
2: 我们在做产品的设计方面，深入的向通过保险把这个客户的全部风险，那么做一这种转嫁和管理。如今，西安港已拥有中国内陆最大规模的整车口岸。中欧班列长安号运输的进出口整车累计近9万台，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构筑了一条新兴的黄金通道。 交通枢纽繁荣的背后，是中欧班列的井喷式增长。2013年，全年开行数量只有80列，随后的4年间，每年都以超过100%的速度大幅增长，到2020年突破10,000列大关，此后一直保持在10,000列以上，10年增长206倍。 2020年4月3日，搭载260多吨邮件的中欧班列中国邮政号，从重庆出发，发往立陶宛维尔纽斯，一举打通了国际邮件铁路运输的新通道。横跨欧亚大陆的中欧班列，成为各国邮政输运物资的新选择。 2020年4月10日，义乌至波兰马拉舍维奇中国邮政专列首发。2022年6月，东北地区开通首趟中欧邮政专列。2023年4月26日，首列中欧班列法国号邮政专列从成都发出。这是法国邮政首次利用中欧班列。 进行长途运输。今天，中国邮政与跨境电子商务的联系愈加紧密。中国邮政在全球已成功建立15个出口海外仓，他们与国内7个中转仓共同构建起4通8达的邮运覆盖网。 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欧班列已经形成西、中、东三条运输大通道，打通了82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4个国家的204个城市，累计开行6万多列，运输货值合计超2900亿美元。 这里是位于中国东部的舟山港，国际远洋航线最密集的港口之一。中国7条国际远洋航线就有6条途经舟山海域，每年过往的国际航行船舶有2万多艘次，是仅次于上海港和新加坡港的世界第3大繁忙港口。
3: 是润泽11申请于大厅5号泊位开往马老城报告。徐州润泽11号船船长，他所驾驶的是一个流动的加油船，进进出出的，包括各种各样的跑国际航线的这种船，船型也多，大型化集装。

0: 商船啊、游船、化工船等等，我们是共用船呢，也越来越多了，业务量也越来越多了。
1: 在舟山，海上流动加油站是一个全新产业。以前在这条航线上过往的国际货轮，大都是选择在新加坡港或者韩国釜山港加油补给。但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船选择来舟山港加油。在短短6年的时间内，舟山港迅速跃升为全球第五大轮船加油港。
0: 比以前我开始的时候忙，以前的计划量呢都是就是小计划量，几百吨的，现在的计划量呢都在递增，大单子的也有好几千吨的货。
1: 中国海运行业的高速发展，带来了舟山港“门泊东吴万里船”的盛景，让徐州有了应接不暇的业务。而在船员李亮眼里，海上丝路的每一天，都在书写新大航海时代的东方传奇。
2: 我叫李亮，是一名海员。我的新航程即将开启，这一年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上度过的。我也用镜头记录了自己的航海日志。

0: 离开中国十天的天蝎座号货轮，行走在一带一路的航线上，朝着欧洲四个大港前进。我们跑欧洲线的船从以前的13000级装箱载量增加到现在的20000箱船，每次都满载出发。这一年海运也变得异常繁忙。作为一名船舶大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保证货物的安全。比如我们从德国运回来的大件货物飞机，就需要特殊的绑扎。
1: 这是海员在流动的国土上举行的升旗仪式。海员对祖国有着特殊的情感，因为祖国强大，这个行业才有了今天的发展，也因为有祖国在身后的支持，他们才能不畏风浪，出海远航。
0: 近十年，我国的船越做越大。我刚入航时，第一条还是一艘700箱位的集装箱船，怎么也想不到如今会有20000箱这么大的船。我国的港口也在不断的扩建升级。在国外跟人聊天时，我会告诉他们我来自中国。很多同行说也来过中国，但我相信他们再来的时候，一定会对中国的发展大吃一惊。
1: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船舶制造业时，都会像年轻的李亮一样惊叹。正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全球海运需求的不断上涨，推动几乎所有船型在规模和性能上不断刷新世界第一。长翼号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艘世界最大集装箱船，总长达399.9米，比目前世界最大航母还长60多米，最多可运载24000多个标准集装箱，是实实在在的海上超级巨无霸。走向一片蔚蓝，方知海的广阔，天的高远。今天，凭借中国日益强大的船舶设计和制造能力，中国远洋运输企业可以根据不同货种的运载标准，组建起一支支强大的远洋运输船队。截至2022年底，中国海运船队运力规模达3.7亿载重吨，较10年前翻了一番，船队规模跃居世界第二。

0: 海运承担了中国约95%的外贸货物运输量，为保障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发挥了压舱石的重要功能。2014年，首条由郑州飞往卢森堡的货运航线正式开通，从此拉开了中国空中丝路建设的序幕。41岁的赵立杰是一架波音757货运飞机的机长，也是空中丝路飞速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谁能想到，他的上一份工作只是一名快递小哥。就在赵立杰骑着电动车奔走穿行于社区的大街小巷之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在造就国际货物贸易的空前繁荣，改变无数人生活轨迹的大好机遇已经不期而至。在一场航空货运飞行员的选拔赛中，赵立杰脱颖而出，而后一路晋升，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货运机长。今天赵立杰执飞的这趟航班有一批特殊的货物，当天刚刚从果园采摘下来的新鲜杨梅。
1: 如果要水果的话，这因为对温度要求比较高的话，我们的装载那个同事会有一个单子，会给机长看看说有什么要求啊，注意温度控制啊。
0: 杨梅主要种植于中国，能够生津解渴，是一种广受海内外华人喜爱的时令水果。与荔枝相比，杨梅更为娇贵，因为它没有外壳和果皮保护，难以保存，在运输期间极易腐烂，所以运输杨梅一定要把握时效。为了尽可能缩短从采摘到储藏的时间，物流公司采用了无人机递送方案，代替传统的人力搬运。此举将杨梅从枝头到冷库时间由原来的2个小时缩短至5分钟以内。当新鲜的杨梅从冷库转移到机场后，运输的接力棒就递到了赵立杰手上。每逢杨梅成熟的季节，赵立杰要带领整个机组成员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这些娇贵的水果运送到指定地点。凌晨1点54分，赵立杰的飞机准时起飞，新鲜的杨梅在深圳机场中转后随即分发到世界各地。一颗颗小小的杨梅依托高效快捷的空中丝绸之路，带着新鲜的色泽、清香的味道，飞越千山万水到全球各地，缓解了几多乡愁。近年来，中国民航业主动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精心打造空中丝绸之路。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与10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了双边航空运输协定，同时与64个国家保持定期的客货运通航，航班总量占中国国际航班总量的60%以上。空中丝绸之路越织越密，为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力。古丝路上的驼队和船队不惧山水相隔，往返于亚欧非大陆，背负着不同地域人民的期待，促成了不同文明之间的

对话。如今，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伟大进程中，陆地、海上、空中的钢铁驼队们奔驰穿梭，不舍昼夜，继续承载着当今世界对丝路精神复兴的期待，对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期待，对共同谋划美好未来的期待。高效快捷畅行天下的钢铁驼队，代表了令人惊叹的中国速度，作为中国运输的亮丽名片，沟通八方，享誉世界。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夜，我是燕子。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这个播送边琴老师的著作《谁在导演世界》一书，由他自己亲笔撰写的一篇比较长的前言。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部分呢，应该是这篇前言的尾声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在前言部分，关于我有没有说真话的资格这一部分内容当中呢，边琴老师这样写道：在我开始写有被主流意识的文章，其实既算不上批判，更不可视为攻击西方，只不过不再仰视赞美，而是陈述真实以后，指责我最多的无非是，既然在西方不好，回来受苦吧。这话的逻辑大约就是啊，不好，你为什么还待在那儿呢？我想在此一劳永逸地澄清一下，我在西方客居并非移民，也就是说我没有移民，我没有一刻想抛弃自己吃中国饭的权利。非但如此，我让孩子也从小学到大学接受中国教育，我不是唱高调，如果他想出国深造某个专业，我也会支持。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我没有引导他专学某个能出国或在国内能进入外国公司的专业，也没有让他把学外语放在无比重要的位置。尽管我知道20多年以来，在全国各大城市，最聪明的小孩都打破头往外语学校钻，这恐怕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再穷的国家也只是底层弃船而逃，什么东西能跟祖先创造的文明和打下的疆土交换呢？我这么做出于以下原因：一，我知道历史就像一个人，会有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的昏头，甚至昏到认不得自己，但他有既定的轨道，昏到一定时候会醒过来。二，对西方深入了解后，深信他们的领先是暂时的，靠压榨甚至打劫别人谋得的富裕不可能永远的维持下去。三，不想让孩子受精神上甚至肉体上的苦，一般移居后精神上的苦不会马上觉察，甚至对肉体上的苦都能苦而不觉，头脑事先被灌输的那些美好幻想会让人在若干年内有一份免疫力，加上西方人以及他们的文明都有伪装出一个外壳的特点，本性收藏得很深，所以绝大多数人一上来头脑和眼睛都被收缴了，没有个10年不会被放出来，但除非你早就丢掉了尊严和良心，否则你大约会在10年以后，也就是你好不容易打拼到一口安稳饭，开始平视周围的时候，随着一点点收回头脑和眼睛，一层比一层深地感到我说的精神之苦。10年的打拼是一般选择移居的人最起码

的前奏曲，至少要这么长时间才能安顿下来，读文凭，找工作，安家，喘一口气就像恋爱，迷上外表，拼命追，好不容易对方首肯，开始张罗办喜事儿，筋疲力竭办完婚事，找到同居的地方，正式过夫妻生活，这时才开始审视新恋情人，看到表层礼俗下面的本质，并逐渐发现当初的决定不如想象的那么划算。但回头已晚，斩蔓断根的人，在表面的一把银子下，其实是凤凰浴火的过程，绝大多数都化成了灰烬，涅槃的极光片羽。因此，那些因我人在海外而屡屡质疑我说话资格的人，可以不必再以此说事儿了。何况，即便情况与我不同的人，他们带着梦想移居国外，但因为尊严和良心而不想背弃祖国，将在外看到的事实说出来，又有什么逻辑背反呢？只要中国存在问题，我们就无权寻找西方的真实之逻辑，这才是难以推理呢。以这样的逻辑倒过来推，难道不可以吗？你对自己的国家如此厌恶，为什么不走人？在这个时代，谁强迫谁啊？既然觉得做中国人如此不光彩，何不离开他，忘记他，投奔向往的国度，以去心头之患？这年头做这种事儿比不做这种事儿容易多了，只怕连做这种事的本事也没有。再说，我并没有把西方说的一无是处，而是发现曾经被灌输的神话不存在。神话的产生，除了灌输，还有距离，距离会大大滋生神话。所以没有人去近距离观察研究，又怎么能够了解真实呢？时代的误会周期就是20至30年，再长那就需要知情人联手隐匿真相才可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又是为谁而隐藏真相呢？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边琴老师的著作《谁在导演世界》一书当中。边老师在2013年、也就是将近10年前，他在法国巴黎写下的一篇长长的本书的序言，在关于善与恶这一部分当中，边琴老师这样写道：应该承认，我从稀有美梦中惊醒，是发现了藏在冠冕堂皇的美妙说辞下面的阴谋诡计。这不是发觉人家不如想象的好，也不是看到美丽中的污点，而是发现有两套东西，上面那套是让我们学习欣赏的，下面那套是根本不让我们知道的。后来进而发现，在几乎所有向我们推荐的那套下面都另有一套，有的时候下面那套是上面那套得以实现的基础，并不是秘密的，但他们推销时却有意绕过，就像师傅传手艺故意把绝活藏起来不让徒弟知道，然后等着看，以为学到真传的徒弟一做就砸，等着看他总也做不成后的自我否定。有的时候上面那套是专为掩藏下面那套设计的，有点像赌牌时的花招，是用来让对方上当的，实际做的却是下面那一套。而这一手是抱团守密的，连自己的百姓都不让知道。我时常在文章中提到设计、谋略，甚至黑社会，也就源于后者。自我开始有被主流意识，不再为上面那套作文而探究下面那套以来，时时撞上两道墙，一道是凡是将西方往好里想

铁壁铜墙。这道墙经一个多世纪的隐形建筑，三十多年的公开搭建，已经坚硬无比，在有些地方简直就是信仰之壁，不再是理性可以进入的领域。另一道是西方对我们不好，但也不至于那样之墙。聚集在这道墙后的人，基于中国人的良心底线，以及历史上从不主动攻击外族的传统，对恶普遍估计不足，因为实在是过了他们能想象的范畴，看不透西方形势有界内界外之分，而无良心兜底。要让中国人相信恶可以分成被动的恶与主动的恶，这是很难的。何况西人极擅长声东击西，被动的恶在人性中普遍存在，其实就是一种自私自利。中国人身上一点儿也不少，但他与主动的恶有根本差别，就是他没有预谋。被动的恶是我们中国人为恶画的底线，再远的恶就不耻于人类了。所以中国人以自己的视野测度世界，集体只有黑社会会从事主动的恶，正常人、正常社会、正常国家是不可能做的。而我揭露的一些事儿，以其预谋性，恰恰是越出了被动的恶，而进入了主动的恶之范畴，以致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中国人都难以相信。于是一些自以为公允的国人就开始点评了，一般都以各打五十大板的公平姿态，同意我说西方对中国不好，因为事实确凿。但他们却反对说西方有预谋，的确难以提供直接证据，甚至忠告我别陷入阴谋论。比如就我写的《叶诗文毁誉战的背后》这篇文章，第一道墙根本是封我这篇文章，或者上来就谩骂。而第二道墙对我说的事儿感到愤怒，但对我说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舆论战中的一战，就难以相信确有其事，因为他们认为对方出于嫉妒抹黑对手，并未超出被动的恶。叶诗文一举两金存在偶然性，西方人的毁誉呢也具有偶然性。再比如国人普遍以为西方人对中国的敌视源自无知而产生误解，西方大众的确呈现这种状态，看起来像是自然发生的。中国人绝对想象不到，更难以相信这是西方精英有意而为之的计策，是由带有使命的暗手悄无声息但坚定不移地维持的。如果精通法文，你去看一遍法国乃至欧洲最大的亚洲博物馆集美，细细读一读所有的解说词，你就会领悟到我说的有意。那心怀鬼胎的手疏而不漏地抹掉了东亚、东南亚文明的中华源头，非但如此，还悄悄地篡改历史，提升所有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文明地位，尽一切可能地压低中华文明，误导不明就里的参观者所谓的越南文明、朝鲜文明与中华文明毫无干系，却没有一个解释告诉参观者这些所谓的文明为什么文物上用的是中文和中国的图腾。要不是19世纪抢劫和搜刮了那么多中国文物以致成为馆藏的重要部分而没法客观上抹掉，只能靠主观上用布展和解说技巧窝化涂抹，将这个文明对手抹得一干二净也并非天方夜谭。假如他们搜集的从越南、朝鲜、日本到蒙古、中亚以及西藏地区的文物，从数量到质量远超中华文物，做起来会眼都不眨。篡改历史、涂抹真相，在西方是有着悠久的传统的。他们自

古就没有保留信使的习惯，并且从古至今就有把偷来或学来的技术发明说成是自己的陋习。涉及内外，可以集体作弊，除极少数有良心的学人不这么做，他们还不说真话，近年跑到中国学得从针灸、推拿到草药等各门手艺的法国人，回国后靠手艺吃饭，却从不提是从哪儿向谁学来的。这样的人还算是老实的，更有人将手艺改头换面一下，就说成是自己发明的。中国有不少中医或手工艺大师，以收洋学生为荣，把祖先摸索了几千年的技艺传给他们。大概绝想不到，学生回国后，不要说牢记师恩，就连从哪儿学来的都全盘的抹掉。中国人近两个世纪的悲剧，没有还手之力时挨打，没奖牌时被说成是东亚病夫。还有连喜剧都带有悲剧色彩，有自卫能力了被指责扩军，得牌多了被指责违背奥运精神。究竟根源是什么？落后挨打、劣根性，也就是素质、体质之类的，其实跟这些都没关系，那只是打人的人让我们相信的原罪。真正的祸根就是能和善，我们的能妨碍了他们的霸权，所以要肢解，要去掉我们的事，善则可期。两百年以来，没有看清自己，始终被主动的恶包围，至今没有能够逃出围猎场。做猎物也有两种，一种是一枪毙命，一种是慢慢的被放血。前一百年被追打着要一枪毙命时，中国人还有所感觉。五十年没有枪声传来，三十年有饲料吃，他就忘了自己仍然是个猎物。所谓阴谋诡计，就是看到了曾经以为的被动的恶是有预谋的。从每一个恶的爆发点孤立地看，的确是具有偶然性的。但将每个爆发点放在一起看，就发现它们是连在一条线儿上的，这条线是事先设置的，并被执着地遵守着，否则你没法解释为什么看起来不同的事件其舆论轴心是不变的。你可以理解他们在报道奥运时捧自己贬对手，但若在全盘贬低回避中国奥运金主的同时，却翻炒不歇牙买加或肯尼亚等小国的冠军，一边暗宰大象，一边搂着攥在手中的小鸟唱森林情歌，如此有计谋的声东击西，那就不是被动的恶之本能，而是主动的恶，并且设计好攻击掩体的。所谓主动的恶，也是自己实际做一套，却有意用另一套去教导他人，而且往往是自己做的那一套的正反面。是否看清这一点，是向西看的一个坎儿，越过和越不过，看到的是两个世界。如果说中国式的恶多有流氓土痞性质，那么这种恶最合适的比对就是小人。小人的特点是既容不下人又无法自处，于是寻找对立面就是小人的生存之道。除了挑拨离间、兴风作浪、口是心非、绵里藏刀、以邻为壑、诬陷忠良，他没别的活法。这种恶由于远远地超出了中国人正常的良心底线，砸过来像灾难一样错动了我的生命轨道。我不知别人怎么样，在我被恶砸倒的时候，一如大家小姐落入野蛮森林，全部的正邪规则都得推倒了重来，才能看清自己究竟落到了哪里。与之相比，曾以为深受其苦的中国式的恶，只是缺乏合理算计的自私，

是本能与本能的直接碰撞，是自我意识缺失者的愚钝，是匮乏社会人与人的倾轧。这种被动的恶与主动的恶不可同日而语。自此以后，我再回头审视中国人的所谓丑陋，就宽容多了。善教我一生没教导出来的东西，恶却一计成功。这时方才真正看清自己从哪里来，会奔向哪里。我是在善与恶的界河上瞥见了华夏民族在这颗星球上的位置。那逃不脱也压不垮的正直，是恶的最大的障碍，亦让我们独一无二。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精选了我近年以来撰写的32篇旧文章，部分文章没有加以改动，部分恢复了当年刊登时被删改的内容，部分做了修改和增删。每文最后皆注明了首次发表的日期，以便读者查对和理解所叙述的事件。出这本书唯一的奢望是希望能够打破迷信，冲击我们的心灵，击碎那些神话，为新的思想启蒙抛砖引玉，并无一丝一毫与西方为敌的本愿。让国人看清世界现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那么多迷魂汤煮得热气腾腾，有那么多烟雾弹放得漫天彩霞，整个国家处于不见硝烟的包围战之中。有几个人瞥见热火朝天的战阵间细节武器的征伐？时代与我朝着两个方向奔跑，剩下的除了寂寞还是寂寞。没有比事先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将朝着失败的方向坠落，却狂奔着赴汤蹈火似的要去护卫落地前一秒的琉璃球更可悲的事儿了。我觉得我就在做着这件事。我们也许不知为何而亡，可是至少应该知道如何被亡。边琴，2013年8月30日，于法国。好了，截止到今天为止，《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的总序和作者的自序，也是前言，我们就为大家全部的播讲完毕。大家听到以后，有怎样的感受，有怎样的了悟，或者有怎样的惊诧，不妨与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音频节目的下方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把您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所得，您赞同的您反对的通通一吐为快。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我们可以从总序和前言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一份内敛的沉郁与不甘。但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以来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还有边琴老师的另外一本《被颠覆的文明》，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陆续进行播讲。那在下一期节目开始呢，我们就将听到《谁在导演世界》一书当中的具体的正文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下次节目再会。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每一次游历就像翻阅一本书，从书里散发出一阵阵淡雅的油墨味，令人着迷。迂回青石铺就的街道，仿佛跨越时空来到远古时代，意境连连。走神州大地，看春华秋实，品沧海桑田。人文中国。

0: 王朝不断更迭交替，帝王更是数不胜数，而对艺术颇有造诣的帝王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南唐后主李煜绝对可以称得上帝王界的顶尖艺术家，他将词和传奇的人生相结合，为我们展现了一位富有天下的帝王在经历盛极之荣和绝悲之辱之后，失去自由，丢了尊严，悲苦又无奈的生活。曾几何时，他还是一位对权力无欲无求、远离朝堂斗争、偏安一隅的风流倜傥的君王。在现实中，他无法远离风雨飘摇的南唐政权，于是他在词里描绘了诗情画意、逍遥快活的生活图景，渴望过上无拘无束的理想人生。《长相思·忆重山》是李后主前期的词作，直至清代风流才子纳兰性德仿作一词，惊艳了世人。此二人的作品究竟谁的意境更高呢？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淡。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闲。这首《长相思》是李煜早期的名作之一，词牌名与整首词的内容十分吻合，写尽了相思之意，刻画了一位在秋日里急盼归来、正饱受相思之苦的思妇形象。这首词最大的特点就是字字流露出了思妇的秋日之思和秋日之怨，却未曾出现秋怨、哀怨等词。李煜用山水、枫叶、菊花、大雁等意象营造了一个清冷寂寥的秋景图，并用空灵淡雅、生动简洁的言语直抒夫人心中之情，使景中韵情令人回味无穷。纳兰性德是清代著名词人，他被晚清作家邝周仪称作国初第一词人，更被知名医老王国维誉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纳兰性德的词清丽自然，细腻娟秀，以描写爱情、边塞、友谊为主旨的词为主。长相思山一程本是纳兰性德的练笔之作，却因处处流露真情实意而变成了他的成名作。
1: 山一程，水一程，深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掌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2: 对，这个纳兰呢，确实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呐、啊。首先，他是纳兰明珠这个权相的这个儿子，是吧？而且他本人呢又极有才华，而且22岁就考中了进士，而且这个进士呢是很靠前的。是吧？第二甲，他自己虽然地位很尊崇，但是他的内心世界里头啊，对这做官这种事儿啊，对这个达官显贵啊，他还是有点不大认同，所以他自己啊一直处在这种比较纠结的矛盾当中，所以他的词，反而给我们呈现的是一种什么呢？比较哀婉、比较悲切的这样一种风格。
0: 这首词创作于康熙21年，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之后不久，身为

侍卫的纳兰性德跟随皇帝大军浩浩荡荡地北归祭祖。旅途的荒凉和曲折令此人不觉思念起了远方的故乡与亲人。此人跟随队伍一程又一程的长途跋涉，逐渐远离家乡。虽然远在他方，却心向京师，然被迫为官的职责所在，不能流露出过分的思念之情，只能在夜深人静之时寄情于此。风雨兼程实在令此人反感和厌恶，如此恶劣的天气与境遇让此人滋生出了不少的哀怨，疲惫的思绪。在家之时，哪怕狂风不止，暴雪不停，只要一家人依偎在一起，便能阻挡一切寒意。但如今被迫塞外露营，又逢风雨交加之夜，前途路茫茫，无人诉衷肠，只能独自哀伤。对比李后主的《长相思·忆重山》与纳兰性德的《长相思·山忆城》，就会发现不少的相似之处。比如《忆重山》《二重山》与《山忆城》《水忆城》分别写出了距离的遥远和征途的漫长。再比如李后主借菊花开菊花残来表现时间的流逝之快，而纳兰性德用风一更雪一更来描绘旅途中的天气恶劣。李后主描写思妇院，但词中从未出现一个院子，而纳兰性德想传递故园思，而词中却没有直接用到一个思字。有学者说，纳兰性德的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因为纳兰性德学到了李后主词作的精华，将情感刻画的含蓄生动，更加的扣人心弦。

此外，相比李益的《长相思》，纳兰性德在创作手法中更加的符合后人的审美。两首词正面对决，让后世读者体验到了强强碰撞的痛快淋漓。说到底，都是经典之作，很难判断孰优孰劣。如果有其中之一是喜欢的，那只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鲜花是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它诉说着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此时此刻，我们不能远行，不妨。

花田。玉簪是天门冬科玉簪属植物的统称，是一种多年生宿根花卉，具有花叶共赏、类型丰富、耐阴性强等特点，是最常见的耐阴植物。其阴叶色素洁高雅，花苞似簪，花色莹润似玉，得名玉簪。不但在花园花境中常见，古典庭院中也常能见到它的身影。你知道吗？最常见的玉簪其实有很多品种，叶色、叶形、花色也各不相同。有的叶片巨大，是林间的巨无霸；有的叶色神奇，能呈现少有的蓝色；有的非常迷你，宛若一个小耳朵；也有气质出众、自带高雅属性的。羽毛是非常仙气的一款玉簪，叶子出色为白色，随着时间变化会逐渐生成绿色条纹，在光照和环境的影响下，叶片有变绿的趋势。蓝葫芦。

成熟期高度30至60厘米，宽幅60至90厘米。这种玉簪的叶片呈巨大的深杯状波纹，在最热的天气也能呈现出漂亮的蓝绿色。蓝耳

0: 先生。出现是第一个红色叶子的玉簪品种，非常难得。如果用不同的玉簪做地坯植物，你就会轻松认识到什么叫做五彩斑斓的绿。它们蔓延的根系紧紧扎在一起，可以防止水土流失，也能除杂草，兼具功能性和观赏性，被各大公园所喜爱。在混合花境中，设计师们又最爱用玉簪做点缀，既不喧宾夺主，又能填满整座花园。玉簪在池塘边、树林边或者建筑物的背阴面、山石等地出色的表现，让它能轻易地俘获人心。玉簪是典型的阴生观叶植物，不耐强光直射，适合种植在林下、北阳台以及房屋背阴处。在春秋冬三季阳光不太强烈的时候，可以接受全光照，让玉簪独特的花色充分显现。夏季高温季节一定要避免阳光直射，否则植株叶片容易发黄和焦枯。玉簪种植时需要警惕田鱼，特别是在水汽丰富的梅雨季节。相对于其他需要精细照理的植物，玉簪可以说是入门级的植物，新手们可以大胆入手了。以上就是今天一亩花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时光不负有心人，我是丁丁，
2: 我是当当，
1: 让我们一起在360行里寻找
3: 最美的你，
4: 最美的你，
5: 最美的你，
6: 最美的你，
7: 最美的你，
8: 最美的你。
1: 中国梦劳动美 FM 101.7，最美的你，今天和你一起分享全国劳动模范袁坤同志的先进事迹。袁坤，男，汉族，1977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学历，首席烘烤师、农艺师，先后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9项实用新型专利，云南省劳动模范，云南省总工会命名袁坤劳动创新工作室，全国5一劳动奖章，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创新先进个人。昭通是全国深度贫困区域，烤烟是昭通市的经济支柱，也是农民脱贫摘帽的主要产业。在烤烟生产的环节中，烘烤是减工降本提质增收最具潜力的环节。袁坤同志立足工作岗位，潜心钻研，勇于创新，敢于担当，殚精竭虑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袁坤同志深知，利用科技创新提升烤房及设备性能，优化采烤流程及工艺，是烘烤环节提质增效的关键，也是建档立卡烟农脱贫的关键。虽然只有大专文化，但他平时注重学习，刻苦钻研，不断加强业务知识储备，继续提高技能水平。工作中，他勤于思考，善于创新，注重实践，敢于打破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长期坚持，硬是把自己从一块石头练成了钢。在烟叶烘烤方面，创新成绩斐然。一是设计了可移动式复合保温密集烤房，并进行烘烤工艺研究，达到了重复拆卸使用、节能降耗、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烘烤质量的综合效果。全市已推广4500座。二是完成了密集烤房叠层加密建设及烘烤技术应用研究，该技术使国家标准尺寸密集烤房装烟容量大幅增加，建设成本、补贴投用和烘烤成本明显降低，烤后烟叶均价提高每公斤0.08元，每炉烟叶节约烘烤用工2人，对保护耕地和节约能源等均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以来，在全市14344座密集烤房中推广应用，每年每座烤房节约资金1422.60元，累计节约资金14284.12万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显著，深受烟区广大烟农赞誉。三是完成了密集烤房纯电能烘烤研究，通过引进。

最先进的德国黑铬科技技术电离子畸变，对现有密集烤房进行改造，使电能转换成热能，配套研究相应烘烤工艺，较好地解决了密集烤房烘烤能耗较高的问题，进一步降低了烟农烘烤成本，保护了生态环境，达到了减工增效环保的目的。四是研发了翻框蒸插式散叶烘烤装置及配套烘烤工艺，该散叶烘烤装置及配套技术颠覆了人们对烟叶烘烤的认识，革新了烟杆边烟挂杆烘烤的传统烘烤工艺。通过2014年到2019年的试验及示范推广，发现安装翻框蒸插式散叶烘烤装置的密集烤房与普通密集烤房相比，鲜烟叶装炉量增加，烘烤用工量和用工成本降低，单位干烟耗煤量和耗电量减少，烤后上等烟比例提高，轻杂烟比例降低，均价提高。此项技术创新是落实国家局降本提质增效惠农要求的客观体现。目前烟叶烘烤装置及配套工艺已在昭通市各县区进行试点运用，推广普及科学烘烤技术是袁坤同志立足烘烤工作促进烟农增收的另一举措。烘烤是烟叶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如果这个过程没有控制好，烟农一年到头的辛勤劳动将付之东流。通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经验总结，袁坤同志对不同区域烟叶的烘烤方法已经了如指掌。作为昭通市烟叶烘烤的领头人，他想烟农之所想及烟农之所急，一直致力于帮助职业烟农及贫困烟农烤好烟叶，增加收入。一是抓好管理定制度，按照上级部门要求，他结合昭通地区实际情况认真谋划，组建了一支市级管县级、县级管主管、主管管技师、技师指导烟农的烘烤队伍，整个烘烤管理体系在纵向上垂直管理，逐级落实责任，在横向上相互帮助，互通信息，形成一个巨大的烘烤管理网络，使服务烟农、服务烘烤有了坚实的基础。二是抓培训强队伍，在机构组建完毕的情况下，他积极争取公司支持，重点进行烟叶烘烤技术培训。烘烤培训采取理论讲解和实际操作同步的方式进行，同时结合实物对比、现场答疑、经验交流、口才锻炼、书面考试等方式，使各级学员能够深入浅出地掌握烘烤技术要领，同时锻炼了心理素质和表达能力，在为烟农服务的过程中更有底气，更有办法。三是下基层抓实践，在选好人、用好人、管好人的基础上，以身作则带好人。在烘烤季节，主动向公司申请出差，深入到烟农家中了解烘烤情况，解决烘烤问题，与农户座谈，了解他们的想法。针对那些刚刚种烟的建档立卡贫困烟农和长期烟烤不稳定的农户，更是重点关注。2019年，全市八个县区种植烟叶建档立卡贫困户5661户，种植烟叶面积73437.4亩，收购建档立卡贫困户烟叶总金额26346.08万元，烘烤后烟叶亩产值均达到3587.56元。他的手机不论白天或夜晚24小时开机，无论什么时候有烟农打电话求助，他都耐心询问、细心分析、认真解答。主抓烘烤工作以来，他走遍了全市的每一座烤房，在他的精心管理和指导下，全市烟农的烘烤损失从15%以上降低至2019年的6.98%，累计为烟农减少损失1亿多元。袁坤同志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政治立场坚定，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员工，时刻践行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烟草行业价值观和云南省烟草公司利国惠民、挚爱大城的核心价值理念，认真履行一个共产党员吃苦在前、先锋在前的庄严承诺。2014年803地震之后，由于灾区烤房基本倒塌，无法进行烟叶烘烤，为减少烟农损失，他亲赴鲁甸巧家的灾区一线，坚守50多天，完成

0: 组织烟叶异地烘烤的光荣使命，为灾区烟农减少200多万元的损失。2019年，昭通烟区遭遇极为罕见的旱情，田间烟叶后发，返青现象突出，烘烤难度空前加大。他跑遍全市所有烟区，调查分析烟叶烘烤特性，因地制宜调整采烤措施，白天做调研，夜间搞培训。通过3个多月的不懈努力，确保了大灾之年烘烤损失不增加，烟农收入不减少。他常说，烟种好了还要烤好，烟烤好了烟农就能笑了，烟农笑了心里就踏实了，就无愧于使命了。袁坤同志在平凡的岗位上，凭借对烟草工作的热爱，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坚持科技加管理、素质加作风的工作思路，以提高技术效能和经济效益为中心，全面加强烘烤队伍建设，为昭通烟叶烘烤设施建设和烘烤工艺的研究与推广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昭通烟叶健康稳定发展注入了活力，为昭通烟农增收倾尽全力。
1: 最美的你，在榜样的故事中获得力量。

0: 嘿，你的咖啡好。这是什么咖啡？这杯是摩卡，这杯是拿铁，这杯是卡布奇诺，这杯是意式咖啡。这里是哪儿？
1: 这里是25度咖啡馆。
2: 欢迎来到25度咖啡馆。在咖啡店点单时，总会被单品咖啡、花式咖啡、拼配咖啡搞得一头雾水。今天就来详细拆解一下花式、拼配和单品咖啡有什么区别。首先记住一个小窍门，如果咖啡单上出现意大利、维也纳、爱尔兰这类欧洲国家的名字，那它肯定不是单品咖啡，因为欧洲大陆并不生产咖啡，这些都属于花式咖啡的范畴。花式咖啡是以意式浓缩咖啡为基底，按照不同比例加入牛奶、奶油、巧克力、冰淇淋、洋酒、果汁等配料调制而成的咖啡，就像一曲丰富的交响曲，口感柔和，特别适合刚刚开始喝咖啡的人。常见的花式咖啡有卡布奇诺、拿铁咖啡、焦糖玛奇朵、摩卡咖啡、美式咖啡、爱尔兰咖啡和维也纳咖啡。除了意式浓缩咖啡本身只有30到60毫升，大部分的花式咖啡容量都在120到300毫升之间。意式咖啡其实就是意大利浓缩咖啡，是用高压水蒸气快速萃取咖啡粉得到的咖啡，口感浓烈醇厚，是所有花式咖啡的灵魂基底。为什么意式浓缩适合做花式咖啡的基底呢？因为它的质感比低滤咖啡更为浓稠，单位体积内的溶解物质含量更高，而且表面的克里玛由植物油、蛋白质和糖类构成，能与牛奶等配料完美融合，不容易分层。接着再来认识拼配咖啡。拼配咖啡是将数款单品咖啡按照各自的风味特性和口感调配出风味均衡的咖啡豆，就像一曲和谐的协奏曲。比如常见的曼巴拼配、蓝山拼配、钻石拼配都属于这一类。很多咖啡店会在橱窗标注本店使用某某品牌咖啡豆，这些品牌往往是靠经典的拼配配方和烘焙工艺立足的。这里划重点的是，所有花式咖啡都是用拼配咖啡豆制作的。欧洲那些上百年历史的咖啡品牌，核心竞争力其实也就是独家的拼配配方。最后就是单品咖啡。单品咖啡泛指产自单一国家或产区的单一款式咖啡豆，它就像一首独奏的曲子，能够喝出特定产区的风味特色。比如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的耶加雪菲、哥斯达黎加的菲卡等都属于单品咖啡。每个产区的气候、土壤和自然环境不同，种出的咖啡豆风味也是各有千秋，有的酸香明亮，有的醇厚回甘，有的则带着花果香气。品尝单品咖啡就是感受某个产区咖啡的独特魅力，它的容量一般在120到250毫升左右，上桌时通常会配一包糖或者是一颗奶球，方便根据喜好来调整口感。总的来说，意式浓缩是基底，花式咖啡是基底加配料的创意组合，拼配咖啡则是多款单品豆的风味调和，而单品咖啡就是单一产区的风味纯粹表达。我是赵杰，欢迎再次光临25度咖啡馆。
3: 沉浸于那最唯美的深处。

0: 地的灰与黑。听见城市的闹与空。听见心中的想与念。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越听有生之年。
1: 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的春天。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捧起一簇浪花，你却给了我整个的海洋。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携取一枚红叶，你却给了我整个的枫林。让我怎样感谢你呀？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亲吻一朵雪花，你却给了我银色的世界。

0: 英语是一扇窗户，
1: 也是一把钥匙。
0: 透过它，您可以看到一个更多彩的世界。
1: 拥有它，你可以走进一个更多元的空间。
0: 每天进步一点点。
1: 今日英语。今日英语，干细胞 ，stem cell，stem s t e m stem 细胞 cell c e l l stem cell 干细胞。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干细胞数据的核心特征》近日正式发布。干细胞标准化建设是支撑干细胞领域科学研究、临床转化和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干细胞是存在于人体内的一类原始种子细胞，具有自我更新和多项分化潜能，而干细胞技术被视为再生医学的新型疾病治疗手段。该项标准填补了干细胞数据核心特征领域国际标准的空白。目前，我国已经牵头制定并发布四项干细胞相关国际标准，初步搭建起覆盖干细胞基础、数据、专项应用、安全检测的完整体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干细胞数据国际标准项目负责人赵同彪表示，能够写成国际标准，表明我们国家在干细胞和再生医学这个领域的原始研发和临床试验居于国际前列。干细胞 ，stem cell。今日英语下时段我们再会。流行 Hello, you got my back, and you know I got you, so come on. 摇滚 节奏蓝调 You gotta know what I'm feeling when I see you, babe. It's in a while. 电子 乡村电影原声总有一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Casey Musgraves 的歌曲《Deeper Well》是对个人成长。

和韧性的探索。作为第六张同名录音室专辑的主打单曲，这首歌曲证明了歌手内敛的创作品质和演唱才华。歌曲探讨了自我发现和摆脱负面影响的主题。歌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反思，旧习惯和旧关系已经不再适合自己。他在歌词中真切地表达了自己在经历复杂变化和寻找更深层意义的过程中的思考。在音乐上，这首歌曲融合了原声吉他、合成器和鼓声，营造出一种与歌手情感表达相得益彰的质感。从歌词到副歌，这首歌反映了歌手作为词曲作者和表演者的演变，他传递原始情感和脆弱性的能力，温暖着同频的听众。环球音乐风今天和您分享 Casey Musgraves Deeper Well。

欢乐有我，不亦乐乎？呼呼呼呼呼！又是春日好时光，请把笑容放脸上的不亦乐乎。我是在等待一个春游时机的您的老朋友月月啊。温馨提示啊，

徒步爬山呢要趁早，当然了，如果过早呢就会收获一脸蜘蛛网啊，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所以记得带一个个子高的朋友，让他走在你前面啊。你那爬的什么山呀？野山，你得去正规景区啊。没有，小时候爬西山嘛，那时候就有很多小土路啊，越是没人走越是觉得心跳加速过瘾啊。

0: 上学的时候爬西山嘛，觉得那缆车很贵嘛，就徒步走，硬是从黑夜走到白天，顺便看了个日出。有朋友说啊，在景区里，特别是这样的景点，毫不夸张地说，80%都是中老年人，还有好几个是靠拐杖上台阶的。我内心暗暗做决定，我绝对不要奋斗拼搏一辈子，完了之后等闲下来老了再去看风景，我要立刻感受这个世界，我马上就要享受。哎哎哎，月月，我试过，那天我兴致冲冲地去爬山，发现我更需要拐杖，这当代打工人的体力还不如那些中老年人。哎呦，你说这熬夜的，睡也睡不好，休息也休息不好，突然这一大早的去锻炼身体爬山，
1: 不要啊。
0: 哎，好在青春没有售价，我的腿从山下抖到山上。你平时会选择什么样的鞋子呢？平底鞋、舒适、高跟鞋、性感。那我选择一脚高跟一脚平底，兼具舒适与性感。你是想杵拐杖了是吧，月月？这剩下的只有磕巴啦。除了爬山呢，露营也是不错的选择啊。有一次，我们很多朋友啊，就选择去露营，就是开车到那附近，然后徒步进去。有人带铲子，有人带碗筷，还有人带各种食材，但最后大家都饿了肚子，因为没有人愿意背锅。下次就知道了，带点能直接吃的干粮吧。这荒野求生的事儿啊，不懂少打听。

0: 今天的不亦乐乎就到这儿了，录完节目月月要去喝茶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是法律，文明的传递，法治的传承，和谐的发展。1017，说法时刻。
2: 欢迎收听说法时刻，我是乐琳。近日在一些短剧页面留言区及相关贴吧，我们会发现刺客这一消费者用来形容商品价格远超预期的词语频繁出现在网友们分享的观看网络短剧经历中。以小红书平台上一位网友的留言为例，一部短剧前20集为免费观看，看完免费内容后随即跳出收费界面，提醒用户后面的集数为付费观看内容。原以为充值几十元就可以看到大结局，没成想在看到一半时又跳出余额不足的画面，要求继续充值才可以观看后续内容。这位网友说自己事后找售后拿了观剧的消费记录，却发现一集2分钟的短剧竟然收费4元。如果观看80集至100多集的短剧，每部收费在240元至320元不等。这位网友的经历并非个别现象，许多网友质疑一些网剧收费过高，定价机制是否存在不合理之处。说法时刻今日关注短剧刺客。杭州密光者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张喜曼介绍，他承制的短剧在上架平台时会通过短剧的题材、体量及质量、内容等各方面因素综合估价，不同题材的短剧制作成本可能相差甚远。例如现代剧的制作成本通常在40万元左右，古装题材则50万元至60万元起步，成本最高的要数修仙题材，因为服装、化妆、道具工作相对繁复，加上后期制作的成本，投入的资金往往在80万元以上。业内人士表示，一些短剧的观看价格居高不下，投流成本过高是主要原因。一部短剧如果观众花费约40元解锁全部剧集，投资人和制片方实际到手的利润仅占10%至12%，剩余超80%的资金则流入投流公司囊中。而投流公司也很可能诉苦，称自身利润被结算公司和平台层层瓜分，也就是说平台巨头才是流量收益的最大获利者。如果要降低短剧成本，改善短剧生态环境至关重要，比如降低投流成本，同时让投流更加精准，确保投入的资金能吸引到真正对该剧感兴趣的观众群体。根据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去年曾发布的调查结果，超过20%的消费者遭遇不明码标价的问题。部分平台虽标注单集虚拟币价格，但未明示全剧总价，导致用户反复充值。维权难是当前短剧消费纠纷的显著痛点。由于订单分散，单笔金额小，平台客户响应滞后，消费者往往陷入投诉成本高、追偿效果低的困局。例如平台以您已观看该视频无法退款为由拒绝退款等情况。概不退款对消费者不公平，损害了其公平交易权。当短剧质量与宣传严重不符时，可能违反广告法中关于虚假宣传、诱导性宣传的规定。很多商家因为害怕遭受损失，不让消费者退款，但退款往往是有原因的。即便没有原因，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商品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服务也应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如果消费者认为商家提供的影视作品货不对版，与宣传的物美价廉相差甚远，及商家违约，消费者要求退款作为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并不过分。退 退款时，在扣除消费者合理享受服务的部分后，不仅要退还本金，还应退还利息。虽然目前很多消费者能拿回本金就已满足，但这退还利息应当是平台仔细考虑的细节。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广播制作的说法时刻栏目，我是乐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要一起来听的是毛南族的民歌《

毛南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山地民族之一，民族语言为毛南语，主要聚居在广西地区。毛南族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并且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毛南族文化。和我国很多少数民族一样，毛南族人也喜欢唱歌跳舞，音乐已经融入他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歌传情，以歌达意，已经成为毛南族的一个传统习惯。用老者歌其事

恋者歌其情，来形容音乐在毛南族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可以说毫不夸张。毛南族人在歌唱时，词和曲大都随编随唱，自由灵活。此外，毛南族的音乐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已经形成了具有固定体裁的音乐体系。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雷佳演唱的毛南族民歌《买顶花帽给妹戴》。毛南族的花竹帽是小伙子送给姑娘的定情信物，金墨两种竹子劈成近千根细细的竹篾编织而成。这首《买顶花帽给妹戴》采用的是毛南族专门表达爱情的民歌形式柳伦列，我们可以在歌中听到用了很多柳伦列这样的衬词，而这样的歌曲形式也是因为这个衬词而得名的。毛南族音乐有着非常丰富而多样的内容，从形式上对毛南族音乐进行划分的话，可以分为欢、比、耍、排剑和施工调五类。其中欢是毛南族人在喜庆节日时在主人家中演唱的音乐形式，而耍是毛南族音乐中的一种小调，它轻松活泼，自由灵活。排剑是一

种叙事类歌曲，内容主要是一些人物或者是神话传说，歌词对仗工整，韵律感强。施工调是毛南族人在宗教仪式等场合中施工们所演唱的歌曲，而比主要是毛南族人户外所演唱的歌曲的统称。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首属于比这一类的歌曲。

0: 刚刚听到的歌曲《金条线》，曲调活泼，别具风格，是毛南族特有的歌种之一。毛南族青年男女情意绵绵，一唱一和的《金条线》，反映着毛南族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同时也通过情感的表达，让音乐具有了一种不落俗套的风格。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听中国》，今天民歌时间，一起来了解毛南族的民歌文化。毛南族民歌在旋律方面，音乐也是相对平稳，很少出现五度以上的跳跃，而且旋律的铺展手法主要是重复，比如耍这种小调中的儿歌，虽然没有字数的限制，但是所有的词句都是用一种曲调，音乐节奏轻快随性，旋律流畅活泼。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三号博物馆乐队所演唱的《不怕大老虎》。

毛南族音乐所蕴含的情感充沛，并且会直接将朴实的情感抒发出来。这种情感有苦有乐，有悲有喜，但却会让人在悲喜忧乐的交织之中感受到一种生命力。而音乐中蕴含生命力，来自毛南族人饱满的精神气质。毛南族的音乐与毛南族人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可以说，毛南族音乐来源于生活，又回归于生活。无论是日常的叙事聚会，还是有仪式性的场合，毛南族人都离不开音乐。也正是因为音乐的存在，让毛南族人的日常生活具有了独特的艺术底蕴。一起来听毛南族歌手蒙娃努所演唱的《毛南情歌》。

乐听中国，今天一起来聆听的是木老族的民歌。木老族起源于魏晋以来辽族中被称为灵的一支。金古图书集成中记载，天河县邑分四乡，县东八里成灵冢，名曰母老，就是现在的木老族。木老族主要聚居在广西地区。由于木老族长期与汉族、壮族、水族等民族为邻，所以木老族的民歌受到这些民族的影响很大。木老族的民歌多姿多彩，木老人日常讲话用民族语言，而唱歌却用汉语的小方言，人们叫做七拐语。木老族人民历来喜欢唱歌，不仅走坡时山歌遍野，在喜庆的日子里也是歌声不绝，即使是在田地间，在家里，只要有感于心，便用山歌表达。如今的木老山乡，时时有歌声，处处有歌唱，

走坡又叫做歌坡，走坡节是仫佬族传统的青年男女聚会唱歌寻觅知音而进行社交活动的一种形式，大多呢是在春节期间或者是中秋节期间举行，一般会选在野外风景宜人的山坡上。走坡就是仫佬族青年男女互相寻找意中人的大好时机。仫佬族山歌内容丰富多样，仫佬族山歌有有条、随口答和口风三类。随口答是仫佬族山歌的一种，歌词由演唱的人随意的编写，没有一定的歌本，但最能体现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创作天才。平日多在赶集、走坡、婚姻喜庆、结会时、生产劳动和寻亲访友时演唱。古调是一种故事式的歌谣，内容大多是一些流行民间的历史事件或者是神话传说，例如唱罗城等等，每首歌都有一定的歌词，不能随意创造。现有的歌本大多都属于古调这一类，实际上呢，这种歌就是一篇优美动听的叙事诗。在仫佬山乡的良辰吉日里，大都有唱古调的人，而这些人大多是以中年人为主。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我们沉淀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
1: 冷冷的心对马当来喽。
0: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在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我们在中国。
2: 骆驼的蹄印曾经标记了丝绸之路的方向，航船的白帆也曾被海上丝绸之路的海风鼓满，空中的飞鸟俯瞰着人类走向的远方。如今列车取代了骆驼，巨轮代替了帆船，空中的商道已经打开，一支支新世纪的钢铁驼队行进在新的丝绸之路上。高效快捷的钢铁驼队正在把地球变得更小，把机会变得更多。
3: 夜幕降

0: 又到了人们大快朵颐的时候，火锅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小小火锅容纳大千世界，原产于中南美洲的辣椒，南欧的大蒜，非洲的芝麻，在历史上经由古丝绸之路而来，融入中国菜的日常味道，更是每顿火锅必不可少的调料。如今一带一路上的钢铁驼队再次给火锅带来了新的变化。61岁的王仁庆是重庆的一名火锅大厨，今晚家里要来几位远方的客人，他决定用最地道的重庆火锅款待他们。为此，王仁庆特意来到了重庆市最大的农贸市场，选购印度辣椒。印度辣椒与重庆火锅的结缘，主要归功于一条全新的物流大通道。2017年9月25日，伴随着一声嘹亮的鸣笛，从广西钦州港东站出发的铁海联运列车，满载着东南亚货物，如期抵达内陆城市重庆。西部陆海新通道由此正式开通运营，为中国广袤的西部内陆地区打开了另一扇与全球各地进行物产交流的大门。西部陆海新通道位于中国西部地区腹地，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辐射中国17省份，实现西部12个省份全覆盖，通达全球113个国家和地区的338个港口。印度辣椒经由海运抵达中国南海北岸的钦州港，在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中欧班列抵达内陆城市重庆。一顿好的火锅还需要有优质的食材，这里是重庆市最大的冷链物流中心，每天都有产自世界各地的生鲜食材搭乘中欧班列汇聚于此。在超长距离的运输中，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这些生鲜货品的新鲜度，中欧班列特意配备了高标准的冷藏集装箱，构建起安全快捷无缝衔接的冷链物流。世界各地的新鲜食材从此跨越山水阻隔，飞入山城的寻常百姓家。
1: 这是西班牙的，西班牙的黑猪五花。
2: 伊比利亚就是西班牙产的吗？
3: 对。
2: 澳洲的肥牛，啊，新西兰的毛猪，西班牙的黑猪肉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很有名气的。我用西班牙的黑猪肉来炸一些酥肉，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喜欢的。
0: 经过半天的精心准备，一道国际版的重庆火锅做好了。
4: 欢迎大家来到重庆，干杯！
5: 干杯！
6: 欢迎你们吃得开心，吃得愉快。
0: 一顿火锅美食，让来自不同国家的友人欢聚一堂，而一趟往来中欧的列车，让各国食材与中国烹饪方式相互碰撞，彼此交融，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新风味。这就是重庆人津津乐道的一锅煮天下。
7: 以前我们要进口这些食材，它的成本非常高，而通过一带一路，我们的食材的成本下降了，所以说重庆火锅真的是一带一路的受益者。
0: 西安港城东起西，连接南北，是连接内陆物流与海外贸易的重要枢纽。

0: 从西安港出发的长安号，仅向西就已开通了11条运营干线，成为亚欧大陆的黄金列车。2020年元旦，一辆列车从西安港开往捷克布拉格，从此开启了每天2班的高频次跨境运输，这就是长安号公共班列。
1: 公共班列呢，就想把班列搞得跟公交车一样，您随到随买票随坐就能走这种。
0: 几天前，邵博尔收到了一家陕西汽车企业的通知，有一批汽车零配件需要马上发货运往中亚。高频次的长安号公共班列，让许多从事跨国贸易的企业将生产与发运做到了无缝连接，不再因为等待而限制自己的产量。
1: 就是把这个中班列长安号呢，打造成一个跟高铁一样的货运火车的概念，也就是能达到我们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一个最高的这个时效。
0: 在西安港的集拼中心，邵博尔正在仔细检查货物的通关手续。这批来自各地的高价值货物将被快速拼箱，随后登上长安号全程时刻表班列。每周准时高效的长安号班列，在全程监控、海关优先通行的条件下，满载而去，也将满载而归。
1: 比如说德国的牛奶，比如说比利时的啤酒，比如说法国的化妆品，我们原来在西安超市看到的啤酒可能是半年前生产的，而现在我们可以拿到一个月内生产的啤酒。
0: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长安号运输的货物种类也发生着变化，从低端的快消品到电子、化妆品等高货值产品，包括迅速崛起的汽车整车运输业务。2023年9月，从西安出厂的新能源汽车登上了西安港的长安号，销往国外。从整车口岸到长安号的跨境运输，必须保障新能源汽车全程丝毫无损。
2: 汽车的这个进出口呢，有2种运输方式。第一种呢，我们是用集装箱的方式造了一种这个专门的支架，造出来以后车是有倾斜度的，保证汽车在集装箱里面稳定的加固，在10000多公里的运输过程中不产生位移，不发生坍塌和这个破损。第二种呢，是我们用的是专门的中国特有的一种这个铁路龙车的运输方式，鸟笼的笼，这个车体非常长，有20多米，它是上下2层，像汽车的卧铺一样的，可以装8到10台，装载效率又有一个大大的一个提升。
0: 新能源汽车整车的运输，不仅有安全的技术支撑，还有保险公司的保驾护航。
3: 中国人民保险一直将服务一带一路、助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作为自己的发展战略。人保财险西安公司呢，近年也是加大了与中欧班列长安号的对接，有针对性的设计保险方案。那么我们先后呢为客户做了运输的延误保险啊，以及签发了长安号的第一张的运输保险。在2023年，我们又创新性的做了这个龙车的这个运输保险。
0: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保险方案，针对整车运输业务，从装卸、存储到运输，进行全程无死角覆盖。
3: 整个中欧班列长安号呢，因为它的这个覆盖的国家比较多啊，这个线路比较长，那么特别是在商品车运输过程当中，风险点还是非常多的。我们在做产品的设计方面，深入的想通过保险把这个客户的全部风险那么做一这种转嫁和管理。
0: 如今西安港已拥有中国内陆最大规模的整车口岸，中欧班列长安号运输的进出口整车累计近90000台。

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构筑了一条新兴的黄金通道。交通枢纽繁荣的背后，是中欧班列的井喷式增长。

0: 万列大关，此后一直保持在一万列以上，十年增长206倍。2020年4月3日，搭载260多吨邮件的中欧班列“中国邮政号”从重庆出发，发往立陶宛维尔纽斯，一举打通了国际邮件铁路运输的新通道。横跨欧亚大陆的中欧班列，成为各国邮政输运物资的新选择。2020年4月10日，义乌至波兰马拉舍维奇中国邮政专列首发。2022年6月，东北地区开通首趟中欧邮政专列。2023年4月26日，首列中欧班列法国号邮政专列从成都发出，这是法国邮政首次利用中欧班列进行长途运输。今天，中国邮政与跨境电子商务的联系愈加紧密。中国邮政在全球已成功建立15个出口海外仓，他们与国内7个中转仓共同构建起4通8达的邮运覆盖网。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欧班列已经形成西、中、东3条运输大通道，打通了82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4个国家的204个城市，累计开行6万多列。运输货值合计超2900亿美元。这里是位于中国东部的舟山港，国际远洋航线最密集的港口之一。中国7条国际远洋航线就有6条途经舟山海域，每年过往的国际航行船舶有2万多艘次，是仅次于上海港和新加坡港的世界3大繁忙港口。
1: 然后再来是任泽幺幺申请于大厅5号口尾开往马尔城。
0: 徐州润泽11号船船长，他所驾驶的是一个流动的加油船，
1: 进进出出的，包括各种各样的跑国际航线的这种船，船型也多，大型化集装箱船啊、油船、化工船等等，我们是供油船的也越来越多了，业务量也越来越多了。
0: 在舟山，海上流动加油站是一个全新产业，以前在这条航线上过往的国际货轮大都是选择在新加坡港或者韩国釜山港加油补给，但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船选择来舟山港加油。在短短6年的时间内，舟山港迅速跃升为全球第5大轮船加油港。
1: 比以前我开始的时候忙，以前的计划量呢都是就是小计划量，几百吨的，现在的计划量呢都在递增，大单子的也有好几千吨的货。
0: 中国海运行业的高速发展带来了舟山港门泊东吴万里船的盛景，让徐州有了应接不暇的业务。而在船员李亮眼里，海上丝路的每一天都在书写新大航海时代的东方传奇。
2: 我叫李亮，是一名海员，我的新航程即将开启，这一年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上度过的，我也用镜头记录了自己的航海日志。

0: 离开中国十天的天蝎座号货轮，行走在一带一路的航线上，朝着欧洲四个大港前进。我们跑欧洲线的船从以前的13000集装箱载量增加到现在的20000箱船，每次都满载出发。这一年海运也变得异常繁忙。作为一名船舶大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保证货物的安全。比如我们从德国运回来的大件货物飞机，就需要特殊的绑扎。
1: 这是海员在流动的国土上举行的升旗仪式。海员对祖国有着特殊的情感，因为祖国强大，这个行业才有了今天的发展，也因为有祖国在身后的支持，他们才能不畏风浪，出海远航。
0: 近十年，我国的船越做越大。我刚入行时，第一条还是一艘700箱位的集装箱船，怎么也想不到如今会有20000箱这么大的船。我国的港口也在不断的扩建升级。在国外跟人聊天时，我会告诉他们我来自中国。很多同行说也来过中国，但我相信他们再来的时候，一定会对中国的发展大吃一惊。
1: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船舶制造业时，都会像年轻的李亮一样惊叹。正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全球海运需求的不断上涨，推动几乎所有船型在规模和性能上不断刷新世界第一。长翼号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艘世界最大集装箱船，总长达399.9米，比目前世界最大航母还长60多米，最多可运载24000多个标准集装箱，是实实在在的海上超级巨无霸。走向一片蔚蓝，方知海的广阔，天的高远。今天，凭借中国日益强大的船舶设计和制造能力，中国远洋运输企业可以根据不同货种的运载标准，组建起一支支强大的远洋运输船队。截至2022年底，中国海运船队运力规模达3.7亿载重吨，较十年前翻了一番，船队规模跃居世界第二。海运承担了中国约95%的外贸货物运输量，为保障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发挥了压舱石的重要功能。2014年，首条由郑州飞往卢森堡的货运航线正式开通，从此拉开了中国空中丝路建设的序幕。41岁的赵立杰是一架波音757货运飞机的机长，也是空中丝路飞速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谁能想到，他的上一份工作只是一名快递小哥。就在赵立杰骑着电动车奔走穿行于社区的大街小巷之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在造就国际货物贸易的空前繁荣。改变无数人生活轨迹的大好机遇已经不期而至。在一场航空货运飞行员的选拔赛中，赵立杰脱颖而出，而后一路晋升，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货运机长。今天赵立杰执飞的这趟航班有一批特殊的货物，当天刚刚从果园采摘下来的新鲜杨梅，
2: 如果要水果的话，这那种对温度要求比较高的话，我们的装载那个同事会有一个单子，会给机长看看，说有什么要求啊，注意温度控制啊。
1: 杨梅主要种植于中国，能够生津解渴，是一种广受海内外华人喜爱的时令水果。与荔枝相比，杨梅更为娇贵，因为它没有外壳和果皮保护，难以保存，在运输期间极易腐烂，所以运输杨梅一定要把握时效。为了尽可能缩短从采摘到储藏的时间，物流公司采用了无人机递送方案，代替传统的人力搬运。此举将杨梅从枝头到冷库时间由原来的2个小时缩短至5分钟以内。当新鲜的杨梅从冷库转移到机场后，运输的接力棒就递到了赵立杰手上。每逢杨梅成熟的季节，赵立杰要带领整个机组成员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这些娇贵的水果运送到指定地点。凌晨1点54分，赵立杰的飞机准时起飞，新鲜的杨梅在深圳机场中转后随即分发到世界各地。一颗颗小小的杨梅依托高效快捷的空中丝绸之路，带着新鲜的色泽、清香的味道，飞越千山万水到全球各地，缓解了几多乡愁。近年来，中国民航业主动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精心打造空中丝绸之路。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与10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了双边航空运输协定，同时与64个国家保持定期的客货运通航，航班总量占中国国际航班总量的60%以上。空中丝绸之路越织越密，为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力。古丝路上的驼队和船队不惧山水相隔，往返于亚欧非大陆，背负着不同地域人民的期待，促成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如今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伟大进程中，陆地、海上、空中的钢铁驼队们奔驰穿梭，不舍昼夜，继续承载着当今世界对丝路精神复兴的期待，对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期待，对共同谋划美好未来的期待。高效快捷畅行天下的钢铁驼队，代表了令人惊叹的中国速度，作为中国运输的亮丽名片，沟通八方，享誉世界。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夜，我是燕子。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这个播送边琴老师的著作《谁在导演世界》一书，由他自己亲笔撰写的一篇比较长的前言。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部分呢，应该是这篇前言的尾声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在前言部分，关于我有没有说真话的资格。

格这一部分内容当中呢，编琴老师这样写道：在我开始写有被主流意识的文章，其实既算不上批判，更不可视为攻击西方，只不过不再仰视赞美，而是陈述真实以后，指责我最多的无非是，既然在西方不好，回来受苦吧。这话的逻辑大约就是，啊，不好，你为什么还待在那儿呢？我想在此一劳永逸地澄清一下，我在西方客居并非移民，也就是说，我没有移民，我没有一刻想抛弃自己吃中国饭的权利。非但如此，我让孩子也从小学到大学接受中国教育。我不是唱高调，如果他想出国深造某个专业，我也会支持。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我没有引导他专学某个能出国或在国内能进入外国公司的专业，也没有让他把学外语放在无比重要的位置。尽管我知道20多年以来，在全国各大城市，最聪明的小孩都打破头往外语学校钻，这恐怕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再穷的国家也只是底层弃船而逃，什么东西能跟祖先创造的文明和打下的疆土交换呢？我这么做出于以下原因：一，我知道历史就像一个人，会有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的昏头，甚至昏到认不得自己，但他有既定的轨道，昏到一定时候会醒过来。二，对西方深入了解后，深信他们的领先是暂时的，靠压榨甚至打劫别人谋得的富裕不可能永远地维持下去。三，不想让孩子受精神上甚至肉体上的苦。一般移居后精神上的苦不会马上觉察，甚至对肉体上的苦都能苦而不觉。头脑事先被灌输的那些美好幻想，会让人在若干年内有一份免疫力。加上西方人以及他们的文明都有伪装出一个外壳的特点，本性收藏得很深，所以绝大多数人一上来头脑和眼睛都被收缴了，没有个10年不会被放出来。但除非你早就丢掉了尊严和良心，否则你大约会在10年以后，也就是你好不容易打拼到一口安稳饭，开始平视周围的时候，随着一点点收回头脑和眼睛，一层比一层深地感到我说的精神之苦。10年的打拼是一般选择移居的人最起码的前奏曲，至少要这么长时间才能安顿下来，读文凭，找工作，安家，喘一口气就像恋爱，迷上外表拼命追，好不容易对方首肯，开始张罗办喜事儿，筋疲力竭办完婚事，找到同居的地方，正式过夫妻生活，这时才开始审视新恋情人，看到表层礼俗下面的本质，并逐渐发现当初的决定不如想象的那么划算。但回头已晚，斩蔓断根的人在表面的一把银子下，其实是凤凰浴火的过程，绝大多数都化成了灰烬，涅槃的极光片羽。因此，那些因我人在海外而屡屡质疑我说话资格的人，可以不必再以此说事儿了。何况即便情况与我不同的人，他们带着梦想移居国外，但因为尊严和良心而不想背弃祖国，将在外看到的事实说出来，又有什么逻辑背反呢？只要中国存在问题，我们就无权寻找西方的真实之逻辑，这才是难以推理呢。以这样的逻辑倒过来推，难道不可以吗？你对自己的国家如此厌恶，为什么不走人？

在这个时代，谁强迫谁呀？既然觉得做中国人如此不光彩，何不离开他，忘记他，投奔向往的国度，以去心头之患？这年头做这种事儿比不做这种事儿容易多了，只怕连做这种事的本事也没有。再说，我并没有把西方说的一无是处，而是发现曾经被灌输的神话不存在。神话的产生，除了灌输，还有距离，距离会大大滋生神话，所以没有人去近距离观察研究，又怎么能够了解真实呢？时代的误会周期就是20至30年，再长，那就需要知情人联手隐匿真相才可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又是为谁而隐藏真相呢？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边琴老师的著作《谁在导演世界》一书当中。边老师在2013年、也就是将近十年前，他在法国巴黎写下的一篇长长的本书的序言，在关于善与恶这一部分当中，边琴老师这样写道：应该承认，我从西游美梦中惊醒，是发现了藏在冠冕堂皇的美妙说辞下面的阴谋诡计。这不是发觉人家不如想象的好，也不是看到美丽中的污点，而是发现有两套东西，上面那套是让我们学习欣赏的，下面那套是根本不让我们知道的。后来进而发现，在几乎所有向我们推荐的那套下面都另有一套。有的时候，下面那套是上面那套得以实现的基础，并不是秘密的，但他们推销时却有意绕过，就像师傅传手艺，故意把绝活藏起来，不让徒弟知道，然后等着看，以为学到真传的徒弟一做就砸，等着看他总也做不成后的自我否定。有的时候，上面那套是专为掩藏下面那套设计的，有点像赌牌时的花招，是用来让对方上当的，实际做的却是下面那一套。而这一手是抱团守密的，连自己的百姓都不让知道。我时常在文章中提到设计、谋略，甚至黑社会，也就源于后者。自我开始有被主流意识，不再为上面那套作文而探究下面那套以来，时时撞上两道墙，一道是凡是将西方往好里想的铁壁铜墙，这道墙经一个多世纪的隐形建筑，30多年的公开搭建，已经坚硬无比，在有些地方简直就是信仰之壁，不再是理性可以进入的领域。另一道是西方对我们不好，但也不至于那样之强。聚集在这道墙后的人，基于中国人的良心底线，以及历史上从不主动攻击外族的传统，对恶普遍估计不足，因为实在是过了他们能想象的范畴，看不透西方形势有界内界外之分，而无良心兜底，要让中国人相信恶可以分成被动的恶与主动的恶，这是很难的。何况西人极擅长声东击西，被动的恶在人性中普遍存在，其实就是一种自私自利，中国人身上一点儿也不少，但他与主动的恶有根本差别，就是他没有预谋。被动的恶是我们中国人为恶画的底线，再远的恶就不耻于人类了。所以中国人以自己的视野测度世界，集体只有黑社会会从事主动的恶，正常人、正常社会、正常国家是不可能做的。而我揭露的一些事儿，

以其预谋性恰恰是跃出了被动的恶，而进入了主动的恶之范畴，以致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中国人都难以相信。于是一些自以为公允的国人就开始点评了，一般都以各打五十大板的公平姿态，同意我说西方对中国不好，因为事实确凿，但他们却反对说西方有预谋，的确难以提供直接证据，甚至忠告我别陷入阴谋论。比如就我写的《叶诗文毁誉战的背后》这篇文章，第一道墙根本是封我这篇文章，或者上来就谩骂，而第二道墙对我说的事儿感到愤怒，但对我说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舆论战中的一战，就难以相信确有其事，因为他们认为对方出于嫉妒抹黑对手，并未超出被动的恶。叶诗文一举两金存在偶然性，西方人的毁誉呢也具有偶然性。再比如，国人普遍以为西方人对中国的敌视源自无知而产生误解，西方大众的确呈现这种状态，看起来像是自然发生的。中国人绝对想象不到，更难以相信这是西方精英有意而为之的计策，是由带有使命的暗手悄无声息但坚定不移地维持的。如果精通法文，你去看一遍法国乃至欧洲最大的亚洲博物馆集美，细细读一读所有的解说词，你就会领悟到我说的有意。那心怀鬼胎的手疏而不漏地抹掉了东亚东南亚文明的中华源头，非但如此，还悄悄地篡改历史，提升所有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文明地位，尽一切可能地压低中华文明，误导不明就里的参观者所谓的越南文明、朝鲜文明与中华文明毫无干系，却没有一个解释告诉参观者这些所谓的文明为什么文物上用的是中文和中国的图腾。要不是十九世纪抢劫和搜刮了那么多中国文物以致成为馆藏的重要部分而没法客观上抹掉，只能靠主观上用布展和解说技巧窝化涂抹，将这个文明对手抹得一干二净也并非天方夜谭。假如他们搜集的从越南、朝鲜、日本到蒙古、中亚以及西藏地区的文物，从数量到质量远超中华文物，做起来会眼都不眨。篡改历史、涂抹真相，在西方是有着悠久的传统的，他们自古就没有保留信史的习惯，并且从古至今就有把偷来或学来的技术发明说成是自己的陋习，涉及内外可以集体作弊，除极少数有良心的学人不这么做，他们还不说真话，近年跑到中国学得从针灸推拿到草药等各门手艺的法国人，回国后靠手艺吃饭，却从不提是从哪儿向谁学来的，这样的人还算是老实的，更有人将手艺改头换面一下就说成是自己发明的。中国有不少中医或手工艺大师以收洋学生为荣，把祖先摸索了几千年的技艺传给他们，大概绝想不到学生回国后不要说牢记师恩，就连从哪儿学来的都全盘的抹掉。中国人近两个世纪的悲剧，没有还手之力时挨打，没奖牌时被说成是东亚病夫，还有连喜剧都带有悲剧色彩，有自卫能力了被指责扩军，得牌多了被指责违背奥运精神，究竟根源是什么？落后挨打、劣根性，也就是素质、体质之类的，其实跟这些都没关系，那只是打人的人让我们相信的原罪，真正的祸根就是能和善，我们的能妨碍了他们的霸。

权，所以要肢解，要去掉我们的事，善则可欺。200年以来，没有看清自己，始终被主动的恶包围，至今没有能够逃出围猎场。做猎物也有两种，一种是一枪毙命，一种是慢慢的被放血。前100年被追打着要一枪毙命时，中国人还有所感觉。50年没有枪声传来，30年有饲料吃，他就忘了自己仍然是个猎物。所谓阴谋诡计，就是看到了曾经以为的被动的恶是有预谋的。从每一个恶的爆发点孤立地看，的确是具有偶然性的。但将每个爆发点放在一起看，就发现它们是连在一条线上的。这条线是事先设置的，并被执着地遵守着。否则你没法解释为什么看起来不同的事件，其舆论轴心是不变的。你可以理解他们在报道奥运时捧自己贬对手，但若在全盘贬低回避中国奥运金主的同时，却翻炒不歇牙买加或肯尼亚等小国的冠军，一边暗宰大象，一边搂着攥在手中的小鸟唱森林情歌，如此有计谋的声东击西，那就不是被动的恶之本能，而是主动的恶，并且设计好攻击掩体的。所谓主动的恶，也是自己实际做一套，却有意用另一套去教导他人，而且往往是自己做的那一套的正反面。是否看清这一点，是向西看的一个坎儿，越过和越不过，看到的是两个世界。如果说中国式的恶多有流氓土痞性质，那么这种恶最合适的比对就是小人。小人的特点是既容不下人，又无法自处，于是寻找对立面就是小人的生存之道。除了挑拨离间、兴风作浪、口是心非、绵里藏刀、以邻为壑、诬陷忠良，他没别的活法。这种恶由于远远地超出了中国人正常的良心底线，砸过来像灾难一样错动了我的生命轨道。我不知别人怎么样，在我被恶砸倒的时候，一如大家小姐落入野蛮森林，全部的正邪规则都得推倒了重来，才能看清自己究竟落到了哪里。与之相比，曾以为深受其苦的中国式的恶，只是缺乏合理算计的自私，是本能与本能的直接碰撞，是自我意识缺失者的愚钝，是匮乏社会人与人的倾轧。这种被动的恶与主动的恶不可同日而语。自此以后，我再回头审视中国人的所谓丑陋，就宽容多了。善教我一生没教导出来的东西，恶却一计成功。这时，方才真正看清自己从哪里来，会奔向哪里。我是在善与恶的界河上瞥见了华夏民族在这颗星球上的位置。那逃不脱也压不垮的正直，是恶的最大的障碍，亦让我们独一无二。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精选了我近年以来撰写的32篇旧文章，部分文章没有加以改动，部分恢复了当年刊登时被删改的内容，部分做了修改和增删。每文最后皆注明了首次发表的日期，以便读者查对和理解所叙述的事件。出这本书唯一的奢望是希望能够打破迷信，冲击我们的心灵，击碎那些

神话，为新的思想启蒙抛砖引玉，并无一丝一毫与西方为敌的本愿。让国人看清世界现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那么多迷魂汤煮得热气腾腾，有那么多烟雾弹放得漫天彩霞，整个国家处于不见硝烟的包围战之中。有几个人瞥见热火朝天的战阵间细节武器的征伐？时代与我朝着两个方向奔跑，剩下的除了寂寞还是寂寞。没有比事先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将朝着失败的方向坠落，却狂奔着赴汤蹈火似的要去护卫落地前一秒的琉璃球更可悲的事儿了。我觉得我就在做着这件事，我们也许不知为何而亡，可是至少应该知道如何被亡。边琴，2013年8月30日，于法国。好了，截止到今天为止，《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的总序和作者的自序，也是前言，我们就为大家全部的播讲完毕。大家听到以后有怎样的感受，有怎样的了悟，或者有怎样的惊诧，不妨与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音频节目的下方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把您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所得，您赞同的您反对的通通一吐为快。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我们可以从总序和前言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一份内敛的沉郁与不甘。但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以来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还有边琴老师的另外一本《被颠覆的文明》，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陆续进行播讲。那在下一期节目开始呢，我们就将听到《谁在导演世界》一书当中的具体的正文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下次节目再会。